0: 高的地区，如民众需申请供水服务，可联系德鲁萨拉姆热线123。冈崩班卓穆莱和瓦散咨询委员会于昨日主办了徒步活动，以庆祝2026年家庭日。该活动是从冈崩班卓穆莱清真寺开始和结束，出席的国会议员是 Yang Berhomad Awang Zainal bin Haji Muhammad。一共有6名成员的我国首批代表团飞往格拉斯哥参加第23届英联邦运动会。该赛事是定于7月23日至8月2日正式举行。出席往来国际机场为运动员送行的是青年体育局局长 Dayang Haja Umi Khatum Binti Haji Abdul Karim。 本届英联邦运动会未来将会参加3项的运动，即游泳、田径和举重。国家游泳运动员将于7月24日在格拉斯哥托尔科罗斯国际游泳中心开始比赛。西班牙在加时赛中以1-0击败阿根廷赢得世界杯，这是他们自2010年以来的第一个冠军，也是西班牙历史上的第二个。在美国新泽西的比赛中， Ferran Torres 在第106分钟攻入阿根廷球门，此前90分钟内双方一直没有任何的进球。新闻结束之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昨日参加苏丹陛下80岁华诞的骑马游览活动。皇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殿下出席了第3届文莱爱猫者联合会国际猫展的活动。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 Salam Bahagia。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下午的5:3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斯坦陛下80岁华诞，一项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在都东社区礼堂广场举行。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20左右为您带来马来文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3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 RTB Perdana、 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于上午9:25开始转播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盛会。敬祝我国元首斯坦陛下圣功康泰，福泽绵长。 Daulat Kebawa Duli Tuan Patek。
1: 大家好，我是谭美静，是一名数学老师。身为数学老师的我，喜欢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锻炼我们的逻辑、耐心及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平是幸福的基础，健康是最珍贵的财富，快乐是最温暖的结果。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衷心祝愿陛下福寿安康，喜乐常伴，也愿每一天的幸福持续递增。最后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陈慧庆，是一名华文老师。笔墨可以书写历史，文字可以传递温度，诗词可以寄托情怀。而今天我想以最真诚的文字献上一份最深切的祝福，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谨祝苏丹陛下福泽绵长，福寿安康，愿和平常驻，国运长隆，愿人间烟火皆是安宁与喜乐，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贤聪，一名导游。这些年来因为工作，我带着旅客看过不同的风景，也踏上过不同的旅程。但我始终觉得最珍贵的旅程不是抵达多远的地方，而是能够安心启程，也能够平安归来。文莱达鲁萨拉姆，和平之乡，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祝福，而这份和平、安定与归属感离不开苏丹陛下一直以来的领导与对人民的关怀。所以即使我们走得再远，也知道这里始终有一片宁静的土地可以安心称之为家。值此华诞，衷心祝愿苏丹陛下华诞快乐，福寿安康。
4: 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Patek。

0: 就是不点酒，就是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0，那么在稍后的10:30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这里有看到第二届的沙劳越文莱文化节呢，会在这个月尾哦，也就是7月30号到8月2号的时候举行。并且呢，是以这个是在旧机场路的青善礼堂举行，所以呢，算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活动。文化节呢，是由沙劳越贸易与旅游局文莱分局还有 Mukim Barakas B 的咨询委员会所联合举办的，旨在弘扬文莱与沙劳越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进一步的促进两地的友谊和文化交流。那么今年的活动呢，将会全面的升级，并且设有更多的特色摊位、地道美食、文化表演还有本地的特产，也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去参加的活动，所以呢，主办单位是非常欢迎两地的民众都可以踊跃的去参与，感受一下美食文化以及娱乐的嘉年华盛会。那么除了是本地以及比较属于我们东南亚的美食之外呢，这里还有看到，如果你对于日本的文化和美食有兴趣的朋友们，这里就有一个日本美食节，会在8月8号到9号的时候呢，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的一楼举行哦。日本驻文莱大使就有预告说，大使馆就预告说，他们这一次的美食节规模会超越以往，在为期2天的活动当中呢，主办方也将会通过美食文化以及娱乐活动为公众带来丰富的日本文化体验。先跟大家说明，他的预告里面呢就说到这个活动有3大亮点，首先呢是会汇聚很多的经典日本料理，其次呢会带来丰富的传统和现代的日本文化体验，现场呢也会提供一些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共同参与的活动哦。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留意这个2026年的日本美食节，8月8号、8月9号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举行。想来为您选播一首日语歌曲，这是一个 cover 版本《小小恋歌》。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国际医生。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血是可以被分成三个主要成分，红血球、血小板还有血浆。有些患者他可能只需要血小板，不需要红血球、血浆，所以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血小板可能会捐给一个人，然后你的红血球

球可能会捐给另外一个人，然后你的血浆又可能会被另外一个人使用，所以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一包血是可以挽救三条生命的。你是可以选择捐血小板而已，不一定要捐全血。在这里鼓励听众们，在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去捐血。

0: 来到了上午的10: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慕涵所录制的听闻时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慕涵，欢迎收听听闻时事，带你一起回顾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7月15日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的80岁华诞。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在皇室成员的陪同之下，于7月15日上午在斯市达曼哈吉斯尔穆达欧马尔阿里塞夫林广场主持苏丹80岁华诞传统检阅仪式。陛下检阅由1142名文莱皇家武装部队、文莱皇家海军部队、文莱皇家空军部队、文莱皇家警察部队以及各制服团体组成的仪仗队伍。完成检阅后，陛下协同皇室成员观赏仪仗队伍操步分列式。随后，苏丹陛下在皇室成员的陪同之下返回皇宫，出席华诞觐见以及册封仪式。苏丹陛下配合华诞发表谕词表示，国家的强大并非取决于人民享有多少财富，而是在于全国上下能否真诚团结，共同面对各种挑战。政府绝不会向任何企图破坏国家团结的人妥协，同时绝不会容许贪污腐败以及不诚实行为在社会滋生，以免危害国家福祉和发展。陛下指出，在近60年的治国历程，陛下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基础建设迈向现代化建设，见证国家不断成长。尽管时代不断变迁，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忠诚与团结，这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稳固发展的基石。陛下寄望年轻一代能够承担更重要的角色，不应只是科技发展的旁观者或外国科技的使用者，而应努力成为创新者、思想家以及具远见的领导者。政府将持续支持有志创业以及拓展事业的青年，并鼓励他们涉足各个领域，其中包括透过本地银行提供的小额融资计划，尤其是文莱伊斯兰银行、文莱伊斯兰信托基金以及企业银行，为青年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政府将继续朝着实现文莱2035年宏愿的目标迈进，建设一个先进、永续发展以及具备韧性的国家，并希望获得全民共同支持。谈及国家发展时，陛下指出，虽然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国家能源供应应该整体仍保持稳定。陛下提到，政府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包括石油燃料以及液化天然气在内的战略储备充足，以满足人民日常所需。陛下呼吁全民珍惜能源资源，养成节约用能的良好习惯。国家推动经济多元化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目前非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已贡献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显示经济转型正稳步推进。在社会发展方面，陛下说，政府与文莱伊斯兰银行透过德杜计划，运用该银行商业天客基金，为弱势群体新建住宅，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在公共安全方面，陛下透露已批准国家灾害管理战略政策框架，进一步强化国家灾害管理机制。该框架旨在通过风险管理以及跨部门综合

协调机制，加强各机构在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合作能力，提高国家整体防灾以及应变水平。陛下称，政府将继续推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包括扩大非油气收入来源，审慎管理国家财政开支，以及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确保政府行政程序更加便利投资者。陛下提到，2027年文莱将迎来两项国家盛事，分别是陛下登基撰玺庆典以及2027文莱旅游年，两项活动将相辅相成，进一步促进国家发展以及提升国际的形象。另外，配合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所举行的册封勋衔仪式，一共有22名来自政府部门、司法机构、宗教事务、外交、医疗、教育和体育领域以及有功人士获颁各级国家勋衔，以表彰他们长期以来对国家和社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除此之外，全国在苏丹陛下80岁华诞当天，一共有22名的新生儿诞生，每位新生儿均获赠一份纪念礼品，包括亲子纪念照以及由苏丹80岁华诞全国庆委会捐赠的母婴礼袋。此外，每位新生儿也获得文莱伊斯兰信托基金公司赠送的价值文币60元的礼品，并存入200文元至 Simanja 储蓄户头。伊斯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也为每位新生儿提供价值文币240元，为期一年的伊斯兰儿童保险计划保障。第二，文莱与不丹从7月13日星期一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代表在美国纽约文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联合公报签署仪式。第三，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7月12日亲临文莱皇家马球俱乐部观赏2026年慈善马球锦标赛，并主持颁发仪式。第四，为表彰学校积极营造健康校园环境以及促进师生福祉，12所政府中小学获颁2026健康促进学校奖项，以肯定各校落实健康促进措施以及推动健康校园文化所取得的成果。卫生部表示，将继续与教育部加强合作，推动全国学校落实健康促进学校框架，并朝着2035年前让文莱每一所学校都成为健康促进学校的目标迈进。最后来关注的是，为庆祝苏丹陛下80岁华诞，文莱海洋周活动将在 Pelong Rocks、Jerdong 以及马来裔三个海域投放240个人工胶球。这项名为华诞胶群，并以我们的胶球为口号的计划，旨在推动海洋生态保育以及渔业永续发展。该计划将建立三个纪念性人工胶区，每个胶区各设80个人工胶球，以象征苏丹陛下80岁华诞。这些人工胶将为鱼类提供栖息环境，促进珊瑚礁修复，支持海洋科学研究，同时提升文莱渔业社区的发展潜力，为海洋生态永续做出贡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上个星期的国内重点新闻。听闻时事星期一早上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1: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而听闻时事呢，也将会在下午的4:30为您重播。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刀郎所演唱的《情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莱实施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汉章。在这庄严而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欢庆一堂，共同庆祝陛下80岁华诞。在此我仅代表商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陛下以慈爱和睿智关怀民众，体恤民生，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陛下的仁德与智慧如灯塔般指引人们前行，让人们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也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学习的典范。陛下80岁华诞不只是对陛下个人的祝福，更是全体国民凝聚敬意、共襄盛典、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今天我们满怀感恩的心，共同庆祝这伟大的时刻。每一份祝福，每一份敬意，都是对于陛下仁慈与智慧的深切致敬。愿陛下的智慧与仁爱永远长存，成为我们共同尊崇和追随的典范。衷心祝愿陛下80岁华诞快乐，愿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忠校友会会长林伟发。值此敬爱的苏丹陛下80华诞之际，我仅代表文忠校友会向陛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祝福。在陛下的领导下，文莱长期以教育作为治国的重要根基，深信国家的稳定于未来，源于人民是否具备知识、品格与判断力。这份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制度的建立、资源的投入以及对青年培育的长远规划。教育在文莱不只是学术训练，更是培养忠诚、责任与社会意识的重要途径。透过教育，国家塑造能够理解国

0: 情、尊重价值、愿意为社会付出的公民。我们感恩陛下对教育发展的持续关注，使国家在面对世界变化时仍能保持稳定方向，培养能应对未来挑战的人才。这份远见为文莱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诚心祝愿苏丹陛下身体康泰，圣寿无疆。苏丹陛下80岁华诞快乐，也祝愿文莱在以教育立国的道路上代代相成，国泰民安。95.9，96.9 FM。文广中文台，让您掌握资讯，天天精彩。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5，我们维持2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也欢迎大家可以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99缤纷资讯站，将会在下午的4点到7点继续的陪伴着你。那么明天同一时间，黄欣也会回到空中继续的把正能量传递给大家。最后来为您选播的歌曲都是相对轻快的歌曲，希望呢可以赶走大家的 Monday Blue， 拥有好心情啦。这首歌曲 FIR 所演唱的3个心愿，以及 HHE 的不想长大，期待我们明天上午的空中再会咯，拜拜。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一项都东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在都东社区礼堂广场举行。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20左右为您带来马来文现场实况报道，霹雳汉 FM 英语报道将于上午8:30左右开始，而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30左右为您带来现场实况报道。同时 RTB Perdana、 RTB Suk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于上午9:25开始转播现场实况，敬请准时收听及收看这场盛会，敬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圣功康泰，福泽绵长。 Daulat Kebawah Duli Tuan Patek。

0: 胡居民，目前是一名中六学生，在此诚心祝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衷心祝愿陛下龙体安康，万寿无疆。身为一名学生，我深深感恩能够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学习与成长，这份安定和幸福是非常珍贵的。愿我国在苏丹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继续繁荣昌盛，和谐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家和业兴。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1: 大家好，我是 Joey 陈祖娥，目前是在中国留学的音乐生。文莱是我长大的地方，能有机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向陛下献上祝福，我感到非常荣幸。在苏丹陛下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陛下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文莱永远和平繁荣，国运昌隆，
2: 盛世安宁，国家和乐，山河有光，万民有望，值子陛下华诞，举国同庆。大家好，我是 Zeth， 一位本地的艺术创作者，仅在此诚挚恭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衷心祈愿陛下福寿安康，龙体康台，德泽广备，光耀万民，在和平安稳的土地上，灵感得以生长，梦想得以发芽。愿艺术为生活添上色彩，愿文化为时代留下温度，并让梦想在这片土地继续绽放光彩。最后，敬致苏丹陛下华诞快乐，万寿无疆。
3: 大家好，我是田瑞欣，目前是一名学生。身为年轻人，我们常常会谈梦想，谈未来，谈想成为怎样的大人。而能够安心学习，勇敢做梦，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值此苏丹陛下华诞，衷心祝愿陛下福寿安康，华诞快乐。也祝愿每一位年轻人的梦想都能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发光。